追，哎，你别吊我。哎，雷公这一把刀，那会要追，哎，你别吊我。哎呦，这云呢哈，把我人踢进牛板缝。嘿，雷公这一把刀，那会要追，哎，你别吊我。